睡得到七八点不分辨，我那边我睡得到给你阳光色的春天，得到 your friends every boss it once again。看嘛旁边的表我睡得就是 Stephen， 要我睡得到 for your friend round the bed round the lane once again。